0: 好多人都需要依靠药物来维持健康。如果你持有政府优惠卡，而你的处方药是属于药物福利计划 Pharmaceutical Benefit Scheme， 简称 PBS， 那你每种药的最高费用只需要 7.7。 如果你持有 Medicare 卡，你亦同样可以悭钱，因为药物的最高自付额已经由 31.6 减到25元。当你每个月都需要配药时，就算只是减少少少的费用，都已经可以帮到你好好地照顾自己的健康。详情请浏览 health.gov.au/cheapermedicines。 以上内容由澳洲政府共同制作。
1: Alive 90.5。
2: You'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Your sound, your community. 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 MBTI, Big Five and Hexical. I'm your radio host, Alan Chan.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晚来讲是可以跟大家空中结缘。你听紧的是 Alive 90.5 小黑这个是最主要是用英语广播的电台。今天来讲你听到我把声音来讲，因为这个电台来讲现在是做的一个叫做多元民族文化共融，这个是一个 cultural show， 所以我就会是用英语和广东话跟大家去分享这个节目的。今天来讲是去到我们第四辑的第三集，咁呢一个特辑嚟讲咧，就系讲紧咧，就系话点样运用透过性格认知去同你改善人际关系。咁今日嚟讲咧，就如果一路听紧我呢个节目嘅朋友咧，都知道啦。咁我讲紧一个第六，即系我哋叫做 hexical 嚟讲咧，就叫做六维度嘅人格分析模型。咁好啦，咁亦都有听众朋友呢就係喺留言俾我啦，佢话 Alan， 我刚才咪已经係早几个星期咪学完乜嘢叫做Big Five 嘅，你讲完叫大五个维度嘅人格模式係已经为最新最好㗎喇，点会又多咗第六类呢？其实呢一个呢就係有段估㗎喎，因为呢喺2000年呢，即係24年前左右啦，咁係喺美国有两个心理学家，他们一向都是研究开是 Big Five， 即是大五人格的模型等等。但是他一路在一路再研究下去之后，他又发觉了哪位呢？他就是李基凡先生 ,QBM Lee， 还有另外就是 Michael Ashton。咁呢两位心理学家咧，就系一路以嚟咧都系研究紧呢个叫智慧学，同埋咧有啲咩形容词系形容人嘅性格嘅咧，咁啊搜集咗好多好多。咁但系咧佢哋都发觉一样嘢喎，原来 Big Five 咧大五人格模型里面咧少咗一个好重要嘅关键，佢就冇牵涉到喺性格里面咧，佢留意到人嘅性格里面咧有个正面部分同埋有个负面部分嘅，即系人嘅有个叫光明面，亦都有个叫阴暗面。咁咩叫阴暗面咧？原来阴暗面咧就系话你贪婪嘅部分啦，你系受唔住引诱嘅部分啦，你会作出一啲叫非分之想嘅，我哋叫做有一套戏咧，而家喺香港无线做紧嘅咧，就系话非分之罪。咁其实系点解系讲呢样嘢咧？其实系话原来人嘅性格里面咧，就当然咧，你有好多你嘅正能量，但系原来人咧亦都好脆弱嘅，你会系有一啲嘅负面情绪嘅冲击啦，同埋喺外界嘅环境里面咧，有好多诱惑嘅，即系等于话即系亚当亚娃咁样，即系见到个禁果咁食咗个禁果咁啊变咗凡人咁，即系其实一样嘅人嚟讲咧，有脆弱嘅一部分，亦都有一个光明面，但系佢亦都有个阴暗面。个阴暗面咧就系话佢有少少贪婪嘅一个底蕴啦，亦都系咧有啲咧就系有个一种妒忌心啊，即系好唔抵得人哋啊。有时咧因为呢两种嘅情绪嘅驱使嚟讲咧嘅诱惑嘅驱使咧。譬如话好多时咧，就系当你行过条街咁样，突然间你见到你有少少肚饿，突然间你见到咧有一架货车咁落咗好多 蛋糕，新鮮嘅蛋糕，諗住運落去地鐵站俾美心蛋糕咁樣。咁但係個跟車個送貨嗰咧就行開咗，但係嗰啲熱騰騰好香噴噴嘅蛋糕咧喺你面前，亦都冇人看管住。咁你行過啦，突然間咧，如果係一個我哋叫做係你嗰、那個佢誘惑能力高，你嘅正能量夠嘅時候咧，呢啲都唔係我嘅嘢嚟嘅。咁啊，不義之財。即係或者係額外嘢，我雖然肚餓，但我唔會貪，我都係落去俾錢買。咁嘅時候，你會行過算數。但係有啲人就話：，咦，望下左望下右，佢好似冇人喺度，又冇人監視住，又冇人睇住我。我攞佢一嚿都唔係多咁啊！佢咧就一手咧就攞咗一嚿蛋糕擺咗落口，即刻食咗，跟住行。好啦，呢一個情況嚟講咧，其實喺呢個刑事嘅罪行嚟講，呢個已經係偷竊罪嚟㗎啦。因為係屬於他人嘅嘢咧，你係不法咁去擁有，同埋係永遠咁。剝奪咗佢個其他人嘅擁有權話呢件事啊，咁所以咧就係呢個咧就係喺你自己一定要知道咧，當喺去到呢個情況之下，你應該係點做？咁啊好啦，嗱講到呢度嚟講咧，先送一首歌俾你，呢首歌咧係我好中意嘅 Beyond 海闊天空，留意歌詞。

讲咧，我讲紧 hexical 咧就系一个最新型嘅系六维度嘅一个人格指标或者叫人格模型。咁啊，其实咧佢同Enneagram嗰人格同十六型人格 MBTI 或者同啱啱我哋学完嘅 Big Five 有啲咩嘅唔同之处咧？原来喺呢个模型里面咧，佢多咗一范嘅，佢多咗咧就系叫诚实同谦逊度。咁多咗呢一种嘅测试嚟讲咧，就系其实咧就可以测试到咧，其实原来咧佢系一路以嚟咧系做紧 Big Five 呢个 model 嘅时候咧，好多人都赞赏话 Big Five 好全面，咁佢就唔使将人嘅性格箍咗落某一种性格度，好似 MBTI 你一定用四个英文字母代表自己系嘛，用 Enneagram 你可能有九个 number 里面你系一号仔、二号仔、三号仔，一号咧就完美型，二号助人型等等，咁但系咧喺 Big Five 咧就冇摆到去你个框框去箍住你啊，好啦，但系到Big Five 啲人一路用緊嘅時候，就發覺，咦，好似一個維度係冇咗喎。原來人有個光明面，有個黑暗面。好似剛才我喺第一節嗰陣時都講咗啦。原來人嘅光明面咧，就係話你當你嘅正能量同埋你自己嗰個我叫定力好夠嘅時候，即係等於話係有兩個和尚行。我記得有一個佛偈嘅故事，一個和尚咁喺個山度行緊落嚟，有個採茶嘅姑娘咧，採藥嘅姑娘屈親只腳。咁嘅时候咧，咁呢个佢咧就行唔到，咁佢咧就叫呢两个和尚咧，就系可唔可以帮佢啊？即系落山扶佢落山。咁啊，第一个和尚就话：，男女授受不亲，我哋唔可以吓，唔可以掂啊，非礼勿言，非礼勿视咁。咁啊，继续行。咁另外和尚咧就话：，见到个女仔受咗伤，真系受伤，佢话你上嚟啦。咁佢孭咗佢上嚟，咁跟住咧就带咗佢落山，咁啊送翻佢去个屋企。咁啊，女仔好开心，咁好多谢佢。好啦。咁头先咧就喺第一个和尚咧就系我翻去一定话俾师傅听，因为你咧就动咗心啊，你就系对呢个女仔有非分之想。咁第二个和尚话，其实我刚才系帮嘅一个人啫，我已经唔记得咗佢系边个啦。咁其实呢个咧就系一个故事，最主要你个定力够唔够？但系喺六五维度嗰度咧就系冇测试你个定力嘅，但系六维度里面咧第一个咧开宗明义咧。H&E 个 group 咧，就其实正正咧系测试紧你嘅诚实同谦逊程度啦。咁样咧就系测系你究竟你系可以抗拒一啲，譬如话非分之想啦，即系贪婪嘅念头啊，去到几多？咁系去适合啊喺 HR 里面去评核你究竟系适合做咩嘅工作？你适唔适合带队咧？你系咪一个好嘅上司咧？你系咪一个好嘅主管人物咧？如果你要俾你管住一笔好大嘅钱，好大嘅数，你会点做咧？再同我啦，以前都做银行就知啦，系嘛？咁啊，我哋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喺金融界里面咧，呢个操守系相当之重要嘅。咁啊，另外咧，你个情绪性啦，即系 emotionality 里面咧，究竟你系会唔会经常好焦虑啊？或者你系好感情用事嘅？呢个咧就系讲紧呢一啲嘅维度啦。好啦，跟住嚟讲咧，送首靓歌俾你哋，呢系精心挑选嘅。今次嚟讲咧，系一首歌嚟讲咧，系一个谭嘉仪唱嘅《今宵多珍重》，留意歌词。

0: Alive 90.5。
1: 好多人都需要依靠药物嚟维持健康。如果你持有政府优惠卡，而你嘅处方药系属于药物福利计划 （Pharmaceutical Benefit Scheme）， 简称 PBS， 咁你每种药嘅最高费用只需要 7.7。如果你持有 Medicare 卡，你亦同样可以悭钱，因为药物嘅最高自付额已经由 31.6 减到25蚊。当你每个月都需要配药时，就算只是减少少少的费用，都已经可以帮到你好好地照顾自己的健康。详情请浏览 health.gov.au/cheapermedicines。 以上内容由澳洲政府共同制作。